0: 科学备孕护新生，优生优育育未来。优生优育是提高人口素质、守护家庭幸福、助力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石，更是每一个家庭的重要责任。适龄生育、孕前筛查、产前基因免费筛查是优生的根基。备孕夫妻需提前调理作息，戒除陋习，科学进补，从源头杜绝生育隐患。孕期按时完成各项产检，合理膳食，平稳心态，全方位守护胎儿健康发育。科学优育赋能成长，把握儿童成长黄金时期，坚持科学喂养，适度早教，兼顾孩子体格、智力与心理健康，以优良家风浸润成长，培育孩子健全人格。科学优生优育，用心守护新生，呵护孩子健康成长，奔赴美好未来。
1: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0: 厚植城市精神，共建温暖之城。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生活大家帮，帮伴在行动。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烦心事儿、麻烦事儿、困难事儿，或是正能量让你感动的事儿，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2277-300。生活大家帮，我们就在您身边。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2: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
3: 这个事情需要找哪个部门啊？
2: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4: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2: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5: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1: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6: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7: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广播《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的特别节目《普惠托育》正在直播中，我是小丽。那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邢台医学院婴幼儿发展与健康管理本科专业负责人、托育专家王苏梅老师，带我们一同了解零至三岁婴幼儿托育服务，聊一聊如何看懂托育质量，挑选靠谱的托育机构。如果你有相关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拨打电话22771000和22773000。那王老师，其实我们了解了这个托育之后呢，大家怎么选择这个托育机构才能放心呢？我觉得这个是家长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那王老师，您给大家支支招。
8: 我给大家四条建议，就是看证、看人、看环境、看流程。第一，看证，机构它有没有备案的公示，收费标准是不是严格执行了普惠托育收费政策。正规的托育机构都是要在相关的部门进行登记备案的。第二是看人，这是最关键的，看这个机构的人员配备。6到12个月呢，我们叫乳儿班，它这个师生比是不低于1:3，就是三个孩子一个老师。托小班就是12到24个月的，不低于是1:5。托大班是24到36个月，是不低于1:7，就是年龄越小的孩子，我们配备的老师是越多越专业。那保育人员他还要有保育师或者是育婴师资格证书，所有的工作人员要持健康证明和无犯罪记录证明上岗，这些都我们都可以直接问，还直接看的。第三呢是看环境，婴幼儿生活用房它是布置在这个楼层的3层以下，使用面积是不低于5平，配备符合月龄的家特点的这个家具、用具、玩具。我再说一点，这个托育的这个家具和幼儿园家具它是不一样的，它有它自己的标准，就是我们安装一键式报警装置和全覆盖的监控设备，监控录像保存是不少于90天。好的托育环境是提前把危险排除掉，不是等着出了事儿再来补救。第四是看流程，托育标准里对婴幼儿的吃、睡、习惯就写得很细，从入托到离托，它的一日流程，正规机构它都是会公示的，大家都可以看到。
7: 嗯，这样听起来特别的专业啊。那除了这些硬性的这些条件之外，那高质量的托班呢，还有哪些方面呢，可以做一个判断，就是大家呢更加的放心一点。
8: 没有足够的师幼比，他就谈不上高质量。空间给多少可能，孩子他就有多少可能。托班教育他不在课堂里，他是在生活里，是老师和孩子能面对面一对一的及时回应。所以我们在选择托育机构的时候，就不要只看空间多敞亮，玩具多高级，我们要看看老师跟孩子说话的时候，他是不是蹲下来？孩子哭了，老师他有没有第一时间回应？孩子之间发生冲突，老师他怎么处理的？真正高质量的托班，他不是流程多规范，课程多丰富，而是孩子有没有被看见，有没有被理解，有没有被尊重。
7: 汪老师，刚刚听您提到我市的托育服务体系为医育结合、育教融合，我市各3甲医院和2所高校呢也都建设了托育机构。我想请问，医育结合到底是

0: 么意思呢？对家长和孩子又有什么好处呢？
1: 一语结合，简单说就是医疗卫生机构和托育机构联手来共同守护孩子的健康。医院是可以提供健康签约、发育监测、儿童保健指导、绿色通道转诊这些服务。医疗机构它发挥在儿童健康管理方面的专业优势，为我们托育服务质量提升是提供有力的支撑。
0: 为什么会想到把医疗和托育结合起来呢？
1: 因为0到3岁是孩子健康管理最密集的阶段，它需要体检、接种、监测、防病，一个都不能少。托育机构的老师他是懂教育、懂照护，但毕竟不是医生，有了医疗机构的专业支持，孩子的健康他就有了双保险。开展医育结合的托育机构，家长满意度是明显更高。我们掌握的数据是，开展医育结合机构的家长满意度是达到了81.6%，比没有开展的是高出11个多的百分点。医育结合就是家长信任度的放大器。目前托育机构医育结合正在从试点探索走向了规模实践。但与此同时呢，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就浮出了水面。医疗机构它提供最多的是科普宣教，而我们托育机构呢，最迫切需要的是我们专业人员得到专业的培训，就是我们这些老师们他有没有这些医疗知识。所以医育结合它不只是医院偶尔来做个讲座，而是要把这些医疗的专业知识、健康管理的方法融入到托育的每一天每一个环节。说这个说起来容易，做起来还是需要大量的专业人才的。
0: 那这个短板应该怎么补呢？谁来补？
1: 以我们学校的这个托育机构为例啊，我们依托了我们学校这个医学优势，以这个医护级的标准来保障医育是无缝衔接，来创新实施就是医院托育机构双轨的轮岗这个实践机制。我们还构建了医育融合双轨并重的人才培养模式，为我们托育机构来储备人才。除此之外呢，我们还充分的发挥了第二附属医院这个医疗资源的优势。我们依托医院儿科营养科专家资源，建立专家联动机制，定期开展巡员指导和业务会商，来推动形成全方位闭环式的健康照护体系，强化个性化的管理，为我们全部的婴幼儿是一人一档，实施了针对性差异化的健康照护方案，深化这个营养膳食协同，有院方专家来定期开展营养评估，健全疾病防控体系，严格落实晨午检还有因病缺勤追踪登记制度，来依托院方感控资源定期实施规范，彻底消杀，来畅通急救绿色通道，定期来组织急救演练，来确保患病的婴幼儿第一时间来转诊救治，延伸医育服务触角，定期我们面向家长来举办健康科普服务活动，来有效的补齐托育服务健康保障的短板。
0: 好的，王老师，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我们节目继续。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4: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 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5: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6: 零至三岁宝宝科学照护指南，家里有零到三岁小宝宝的家长注意了，国家出台婴幼儿照护指导政策，照护坚持家庭为主，托育补充，家长承担主要抚育责任，社区正规托育机构同步提供配套支持，合规托育机构均完成登记备案，开设全日托、半日托、临时托等多元服务，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兼顾体格、语言、社交全面发展，严格落实安全与卫生管控，机构师资团队持证上岗，专业过硬，为宝宝提供精细化照护与科学启蒙。专业托育能够补齐家庭教育短板，通过系统化课程激发宝宝多元潜能，科学解放家长，精细养育孩子，助力宝宝全方位健康成长。
4: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7: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
8: 这个事情需要找哪个部门啊？
7: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4: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9: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7: 全新未开封的洗护车。
4: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10: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4: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11: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0: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89.6 邢台经济广播正在播出的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特别节目普惠托育。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邢台医学院婴幼儿发展与健康管理本科专业负责人、托育专家王松梅老师，带我们一同了解零至三岁婴幼儿托育服务，聊一聊如何看懂托育质量，挑选靠谱的托育机构。如果您有相关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拨打电话22771000和22773000。汪老师，那在托育机构呢，零到三岁的孩子他都学什么呢？是怎么上课的呢？
1: 我首先纠正一个误区啊，我们托育是以婴幼儿的安全照护为首要任务，零到三岁学会什么东西不重要，现在高质量的托育中心我们都在使用回应性照护。
0: 那什么是回应性照护呢？
1: 回应性照护它是世界卫生组织都强调的儿童早期发展的核心方法，关键就是六个字：看见、理解、回应。孩子的一个眼神、一个动作、一声咿呀，他都是在向你发球，你要学会接球，看见他的信号，理解他的需求，然后给予恰当的回应。每一次回应我们都是在帮助孩子成长，你回应他的咿呀，他在学说话；你回应他的指指点点啊，他在学表达；你回应他的情绪，他就是在学管理情绪。
0: 那怎么做到回应性照护呢？
1: 第一就是我们要读懂信号，你先判断先后顺序。比如说乳儿的需求，就小宝宝他是不会排队的，所以老师会迅速判断哪个孩子需要立即处理，哪个孩子可以先用语言和眼神回应，哪个孩子他是能够在安全区域短暂的等待一会儿。比如我举个例子，就正在吐奶或者存在跌落风险的孩子，我们是要优先处理。等待中的孩子呢也不能忽略，老师就是可以靠近回应，告诉他老师看见你了，马上来抱你，这就是回应性照护。第二呢，就是我们的环境和物品是必须伸手可得，就是这些尿布、湿巾、备用的衣物，它是要固定位置的，分类清楚，一人一用。喂养区、睡眠区、活动区还有尿布区，它是要形成一个顺畅的动线，老师在换尿布时他是仍能看见另外的孩子，抱着孩子的时候也能单手取到常用的物品，少走一步 少找一次东西，我们就能

0: 能多留一些注意力给孩子。第三，我们就是靠流程来协同，不要靠老师硬扛。家长也说，就是一个老师带三个孩子是能带过来的吗？所以不是等于老师就从早到晚他单独的、独自的来照看这三个孩子。我们从入园、集中喂养、午睡前后这些高峰时段，还是要有人员支援。每个孩子几点喝奶、睡几次、如何安抚，也要提前记录。班级呢，就是按照这个个体的规律来错峰安排，减少三个孩子，比如同时饿、同时困、同时换尿布的情况。那我们专业的这个乳儿班啊，不是老师特别能扛，就是而是人员、环境、流程和这些记录，它来相互的配合，让每个孩子的需求都能及时的被看见。
1: 那这几年里的行业里讲的有很多哈，像尊重儿童呀、看见儿童、回应儿童，讲把照护呢做得更加的专业、更温柔、更有质量。但是真正到了一个托育班里呢，老师到底是应该多教一点，还是少打扰一点呢？
0: 这些问题不是学习什么最重要，而是在现场。在孩子拿起水杯的那一刻，就在老师蹲下来等待的那几秒，在一个孩子慢慢完成自主取餐的时候，在一间托育班不慌不忙一日的生活里，我们到访的托育机构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不是因为那里有多豪华，也不是因为那里有多会展示，而是因为在那里，我们是看到了一种非常少见的一个托育状态。就老师很松弛，孩子很自由，一日流程呢也很自然，他没有满满当当的这些集体教学，也没有时时刻刻的口令管理，也没有成人着急把孩子教会、带好、管住的这些焦虑。就老师们更多的时候呢，就是安静地坐在孩子身边，观察、等待，就是在需要的时候回应，真正的放手，就是反而带来了秩序。
1: 就是要真正的相信儿童，反而呢，让这个儿童呢更加有能力。
0: 对，就是尊重与回应性照护，它不是一个概念。
1: 那松弛的老师哈，自由的孩子。最后呢，我想对家长朋友们说一句哈，陪孩子专注的玩10分钟，回应他的每一个声音呢，就是最好的早教。咱不需要昂贵的玩具，也不需要太复杂的课程哈，你专注的陪伴和及时的回应呢，就是孩子最需要的。那王老师呢，你看接下来的这个时间呢，我想，刚才呢是反复提到了这个专业的人，那这个托育行业现在它到底缺不缺人呢？缺什么样的人呢？那咱们邢台医学院是怎么来培养人才的呢？这个呢也是刚才我们听众朋友打来电话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
0: 托育要高质量发展，就人才是最大的短板。就是我们邢台医学院这个婴幼儿发展与管理专业今年是正式招生，我们也是立足邢台，聚焦了国家的普惠托育战略。就是面向0到3岁婴幼儿的照护和托育服务领域，就是服务国家呢，从幼有所育、民生工程，从保基本向优质量的转型。
1: 那学生毕业之后可以去哪儿工作呢？
0: 他的这个毕业去向也很清晰，他就是可以在托育机构做保育师、育婴师，也可以去妇幼保健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来做这个婴幼儿的健康管理，就是当然也可以做家庭的教育指导和社区的育儿顾问。
1: 那对于正在考虑报考的这个考生和家长，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0: 我想说这是一个有前景的行业，就是然后我们做到的不是简单的看孩子，而是守护人生最关键的1000天，就是你的影响是一个孩子的一生。所以，欢迎对托育行业感兴趣的考生和家长，也欢迎想提升专业能力的托育从业者来关注我们邢台医学院，来了解这个专业。
1: 好的，非常感谢王老师今天给我们做的一个分享哈。其实呢，还有一个问题啊，我想问一下，就是也听众提出来的，他说他的孩子特别小，送托呢会不会容易生病呢？
0: 这是很多家长最担心的问题。就是关键，我们的回答啊，就是在关键在卫生保健与入园健康把关。就正规的托育机构，从晨检、消毒、健康档案，它是有一套 整个的完整制度，就每天早上老师会检查孩子的体温、精神状态，发现异常也会第一时间联系家长。每个园区呢，它都有严格的这个消毒流程。

0: 孩子总要接触社会，然后帮他建立免疫力，关键是这个过程中有专业的保障，在这个专业的环境里进行。
1: 嗯，好的，非常感谢王老师的讲解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那最后呢，回顾一下今天的内容哈，就是从国家为什么重视托育，到0到3岁到底有多关键，从什么是普惠托育，到家长怎么选靠谱的机构，从意义结合到回应性的照顾，再到托育人才的培养。可以说托育这件事儿呢，不是简单的找人看孩子，它关系到一个家庭的幸福，一个孩子的未来，甚至一个国家的人口质量。今天呢，我们听王老师讲了这么多哈，其实最打动我的一句话就是，好的托育不是因为那里有多豪华，而是孩子有没有被看见，有没有被理解，有没有被尊重。其实不管是送托还是在家带，这句话呢都非常的适用哈。每一个孩子呢都是值得被看见、被理解和被尊重的。如果收音机前的家长朋友们，您对托育机构的选择或者是科学育儿还有疑问呢，可以在节目之后呢依然是可以给我们打电话来留言的啊。我们的电话是22771000和22773000，到时候呢我们会请专家呢集中的来解答回复您。那王老师，那在节目的最后呢，您用几句话呢来给今天的节目做一个总结。
0: 好的，我们愿托育服务更普惠，让想生的父母不再为谁来带发愁，愿他更安全，让每个入托的孩子都在阳光下健康成长，愿他更专业，让科学育儿的理念滋润每一个家庭，愿它更可持续，让每一位有爱心的托育从业者都能获得体面和尊严。科学育儿，我们一起努力。
1: 嗯，好的，再一次的感谢王老师做客直播间哈。那本期的扁鹊热线的特别节目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小丽，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再见。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3: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4: 厚植城市精神，共建温暖之城。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生活大家帮，帮办在行动。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烦心事儿、麻烦事儿、困难事儿，或是正能量让你感动的事儿，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22773000。生活大家帮，我们就在您身边。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怎么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再也不用踩坑。获评全程托的机构需完成注册登记与卫健备案，省级托育评分80分以上，场地人员配比全面达标，收费公开透明，全程经过县区初审、市级终审，近3年无安全事故与违规记录。机构坚持医育结合、育教融合，严格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科学规划日常作息，搭配均衡合理膳食，以专业照护助力孩子全方位发展，管理规范，安全可控。目前湘都、信都2区试点运营，认准全程托品牌，给0到3岁宝宝安全、专业、放心的成长沃土。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准爸妈新手家长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假期惠民政策

0: 切实为育儿家庭减负。依据河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依法登记结婚可享18天婚假，女职工第一二个子女产假158天，三个及以上子女产假延长至188天，合规生育丈夫享有15天配偶护理假，3周岁内婴幼儿父母夫妻二人每年各10天育儿假，哺乳期女职工每日1小时哺乳时间，多胞胎相应加时，可分次或折算使用。若婴儿满周岁确诊体弱，可延长哺乳期，最长不超6个月。全套法定假期覆盖婚假、生育、抚育全周期，缓解家庭照护压力，暖心惠民福利惠及全市所有婚育家庭。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3: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4: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5: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利好政策落地，从津贴、税收、教育、托育多维度减轻养育压力。生育津贴、本地育儿补贴均可免征个税，个税专项附加扣除升级，三岁以下婴幼儿照护、子女教育每孩子每月抵扣2000元，父母可自主分摊。困难儿童学前资助、免费学前教育补助同步覆盖，学校课后服务减轻课后看管负担。全市持续扩容普惠托育，官方认证全程托普惠点位不断增设。多重惠民政策协同发力，覆盖婴幼儿照护至基础教育全周期，全方位降低家庭养育成本，让家长安心抚育孩子成长。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3: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4: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5: 邢台暖心婚育小故事。家住信都区的二孩妈妈小周，从未兼顾工作与年幼的宝宝，左右为难。如今各类好政策为她解开烦忧，婚前本地红娘主动劝导两家减办婚礼，降低彩礼。孩子出生后，她通过计时办顺利申领每年3600元育儿补贴，这笔补贴免征个税，缓解奶粉辅食开销压力。他把二宝送入家门口的全程托托育机构，自己安心回归职场，个税还能享受婴幼儿照护专项附加扣除，学前教育补助等政策同步减轻养育负担。从文明婚嫁到托育财税多重扶持，织就邢台温情婚育保障网，让每个家庭安心结婚，舒心养娃。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3: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4: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5: 全程托，家门口放心托育，宝爸宝妈不用发愁，0到3岁婴幼儿照护难题有解决方案。邢台市重磅打造本土普惠托育品牌全程托，品牌秉持幼有善育、育有优教服务理念，入选机构必须完成正规注册备案，各项办托标准全部达标，收费标准公开公示，学年内保持稳定，杜绝乱收费。机构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推行医育结合、科学照护，保育配比、人员资质、财务制度、安全保障全方面规范管控。目前项目在湘都区、信都区试点推行，符合条件的托育机构可自愿申报认定。全程托，家门口安心靠谱的托育，让家长带娃更省心、更放心。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育儿补贴申领全攻略，邢台宝爸宝妈注意了，本地育儿补贴政策已全面落地，申领攻略请收好。2025年1月1日起，邢台户籍合规生育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均可申领，每孩每年补贴3600元，补贴免征个税，直至孩子满3周岁。此前出生未满3岁的宝宝，按剩余月份折算发放。申领渠道：

微信、支付宝搜索计时办小程序，均可线上提交材料，也可前往户籍地乡镇街道线下办理，每年按时申请分年度续领即可。申请信息由乡镇初审、县级卫健部门审核，市级定期抽查监管，每年分四批集中发放补贴，合规申领官方保障，轻松领取育儿补贴，减轻家庭养育负担。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科学备孕护新生，优生优育育未来。优生优育是提高人口素质、守护家庭幸福、助力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石，更是每一个家庭的重要责任。适龄生育、孕前筛查、产前基因免费筛查是优生的根基。备孕夫妻需提前调理作息，戒除陋习，科学进补，从源头杜绝生育隐患。孕期按时完成各项产检，合理膳食，平稳心态，全方位守护胎儿健康发育。科学优育，赋能成长，把握儿童成长黄金时期，坚持科学喂养，适度早教，兼顾孩子体格、智力与心理健康，以优良家风浸润成长，培育孩子健全人格。科学优生优育，用心守护新生，呵护孩子健康成长，奔赴美好未来。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89.6，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0-3岁宝宝科学照护指南。家里有0-3岁小宝宝的家长注意了，国家出台婴幼儿照护指导政策，照护坚持家庭为主，托育补充，家长承担主要抚育责任，社区正规托育机构同步提供配套支持，合规托育机构均完成登记备案，开设全日托、半日托、临时托等多元服务，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兼顾体格、语言、社交全面发展，严格落实安全与卫生管控，机构师资团队持证上岗，专业过硬，为宝宝提供精细化照护与科学启蒙。专业托育能够补齐家庭教育短板，通过系统化课程激发宝宝多元潜能，科学解放家长，精细养育孩子，助力宝宝全方位健康成长。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3: 厚植诚实精神，共建温暖之城。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生活大家帮，帮办在行动。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烦心事儿、麻烦事儿、困难事儿，或是正能量让你感动的事儿，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2277300。生活大家帮，我们就在您身边。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怎么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再也不用踩坑。获评全程托的机构需完成注册登记与卫健备案，省级托育评分80分以上，场地人员配比全面达标，收费公开透明，全程经过县区初审、市级终审，近3年无安全事故与违规记录。机构坚持医育结合、育教融合，严格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科学规划日常作息，搭配均衡合理膳食，以专业照护助力孩子全方位发展，管理规范，安全可控。目前湘都、信都两区试点运营，认准全程托品牌，给0到3岁宝宝安全、专业、放心的成长沃土。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理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心理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理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理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准爸妈新手家长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假期惠民政策切实为育儿家庭减负。依据河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依法登记结婚可享18天婚假，女职工第一二个子女产假158天，三个及以上子女产假延长至188天，合规生育丈夫享有15天配偶护理假，3周岁内婴幼儿父母夫妻二人每年各10天育儿假，哺乳期女职工每日1小时哺乳时间，多胞胎相应加时，可分次或折算使用。若婴儿满周岁确诊体弱，可延长哺乳期，最长不超6个月。全套法定假期覆盖婚假、生育、抚育全周期，缓解家庭照护压力，暖心惠民福利惠及全市所有婚育家庭。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2: 厚植城市精神，共建温暖之城。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生活大家帮，帮办在行动。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烦心事儿、麻烦事儿、困难事儿，或是正能量让你感动的事儿，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2277300。生活大家帮，我们就在您身边。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厚植城市精神，共建温暖之城。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生活大家帮，帮伴在行动。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烦心事儿、麻烦事儿、困难事儿，或是正能量让你感动的事儿，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2277-300。生活大家帮，我们就在您身边。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邢台暖心婚育小故事。家住信都区的二孩妈妈小周，曾为兼顾工作与年幼的宝宝左右为难，如今各类好政策为她解开烦忧。婚前本地红娘主动劝导两家减办婚礼，降低彩礼。孩子出生后，她通过计时办顺利申领每年3600元育儿补贴，这笔补贴免征个税，缓解奶粉辅食开销压力。他把二宝送入家门口的全程托托育机构，自己安心回归职场，个税还能享受婴幼儿照护专项附加扣除，学前教育补助等政策同步减轻养育负担。从文明婚嫁到托育财税多重扶持，织就邢台温情婚育保障网，让每个家庭安心结婚，舒心养娃。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心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多孩家庭专属福利解读。

0: 邢台多孩家庭专属福利全面落地，住建部门倾斜保障多子女住房需求，四口及以上家庭公租房面积不足50平可申请调房，多子女家庭公租房轮候可加分优先配租，教育配套贴心便民，义务教育落实长幼随学政策，减轻家庭接送压力。面对人口发展新形势与群众育儿新期盼，我市通过政策哺育、医育融合、育教融合、品牌引领四维发力，全力构建专业化、普惠化、特色化托育服务体系，普惠全程托点位持续扩容，用心用情托举群众幼有所育的幸福期盼，不断提升育儿家庭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89.6，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3: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4: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5: 全程托，家门口放心托育，宝爸宝妈不用发愁，0到3岁婴幼儿照护难题有解决方案。邢台市重磅打造本土普惠托育品牌全程托，品牌秉持幼有善育、育有优教服务理念，入选机构必须完成正规注册备案，各项办托标准全部达标，收费标准公开公示，学年内保持稳定，杜绝乱收费。机构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推行医育结合、科学照护，保育配比、人员资质、财务制度、安全保障全方面规范管控。目前项目在湘都区、信都区试点推行，符合条件的托育机构可自愿申报认定。全程托，家门口安心靠谱的托育，让家长带娃更省。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秦淮经济生活广播。

0: 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理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心理方

0: 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育儿补贴申领全攻略，邢台宝爸宝妈注意了，本地育儿补贴政策已全面落地，申领攻略请收好。2025年1月1日起，邢台户籍合规生育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均可申领，每孩每年补贴3600元，补贴免征个税，直至孩子满3周岁。此前出生未满3岁的宝宝按剩余月份折算发放。申领渠道：微信、支付宝搜索计时办小程序，均可线上提交材料，也可前往户籍地乡镇街道线下办理，每年按时申请，分年度续领即可。申请信息由乡镇初审、县级卫健部门审核，市级定期抽查监管，每年分4批集中发放补贴。合规申领，官方保障，轻松领取育儿补贴，减轻家庭养育负担。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科学备孕护新生，优生优育育未来。优生优育是提高人口素质、守护家庭幸福、助力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石，更是每一个家庭的重要责任。适龄生育、孕前筛查、产前基因免费筛查是优生的根基。备孕夫妻需提前调理作息，戒除陋习，科学进补，从源头杜绝生育隐患。孕期按时完成各项产检，合理膳食，平稳心态，全方位守护胎儿健康发育。科学优育，赋能成长，把握儿童成长黄金时期，坚持科学喂养，适度早教，兼顾孩子体格、智力与心理健康，以优良家风浸润成长，培育孩子健全人格。科学优生优育，用心守护新生，呵护孩子健康成长，奔赴美好未来。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理行海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理行海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零至三岁宝宝科学照护指南，家里有零到三岁小宝宝的家长注意了，国家出台婴幼儿照护指导政策，照护坚持家庭为主，托育补充，家长承担主要抚育责任，社区正规托育机构同步提供配套支持，合规托育机构均完成登记备案，开设全日托、半日托、临时托等多元服务，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兼顾体格、语言、社交全面发展，严格落实安全与卫生管控，机构师资团队持证上岗，专业过硬，为宝宝提供精细化照护与科学启蒙。专业托育能够补齐家庭教育短板，通过系统化课程激发宝宝多元潜能，科学解放家长，精细养育孩子，助力宝宝全方位健康成长。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新海经济生活广播。呵护新生，赋能家庭。新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1: 怎么选正规全程托育机构？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选正规全程托育机构再也不用踩坑。获评全程托的机构需完成注册登记与卫健备案，省级托育评分80分以上，场地人员配比全面达标，收费公开透明，全程经过县区初审、市级终审，近3年无安全事故与违规记录。机构坚持医育结合、育教融合，严格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科学规划日常作息，搭配均衡合理膳食，以专业照护助力孩子全方位发展，管理规

范、安全、可控。目前湘都、信都两区试点运营，认准全程托品牌，给0到3岁宝宝安全、专业、放心的成长沃土。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准爸妈新手家长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假期惠民政策切实为育儿家庭减负。

0: 依据河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依法登记结婚可享18天婚假，女职工第一二个子女产假158天，三个及以上子女产假延长至188天，合规生育丈夫享有15天配偶护理假，3周岁内婴幼儿父母夫妻二人每年各10天育儿假，哺乳期女职工每日1小时哺乳时间，多胞胎相应加时，可分次或折算使用。若婴儿满周岁确诊体弱，可延长哺乳期，最长不超6个月。全套法定假期覆盖婚假、生育、抚育全周期，缓解家庭照护压力，暖心惠民福利惠及全市所有婚育家庭。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0: 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利好政策落地，从津贴、税收、教育、托育多维度减轻养育压力。生育津贴、本地育儿补贴均可免征个税，个税专项附加扣除升级，三岁以下婴幼儿照护、子女教育每孩子每月抵扣2000元，父母可自主分摊。困难儿童学前资助、免费学前教育补助同步覆盖，学校课后服务减轻课后看管负担。全市持续扩容普惠托育，官方认证全程托普惠点位不断增设，多重惠民政策协同发力，覆盖婴幼儿照护至基础教育全周期，全方位降低家庭养育成本，让家长安心抚育孩子成长。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多孩家庭专属福利解读，邢台多孩家庭专属福利全面落地，住建部门倾斜保障多

子女住房需求，四口及以上家庭公租房面积不足50平，可申请调房。多子女家庭公租房轮候可加分优先配租。教育配套贴心便民，义务教育落实长幼随学政策，减轻家庭接送压力。面对人口发展新形势与群众育儿新期盼，我市通过政策哺育、医育融合、育教融合、品牌引领四维发力，全力构建专业化、普惠化、特色化托育服务体系。普惠全程托点位持续扩容，用心用情托举群众幼有所育的幸福期盼，不断提升育儿家庭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理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心理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理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理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1: 厚植城市精神，共建温暖之城。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生活大家帮，帮伴在行动。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烦心事儿、麻烦事儿、困难事儿，或是正能量让你感动的事儿，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2277300。生活大家帮，我们就在您身边。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全程托，家门口放心托育，宝爸宝妈不用发愁，0到3岁婴幼儿照护难题有解决方案。邢台市重磅打造本土普惠托育品牌全程托，品牌秉持幼有善育、育有优教服务理念，入选机构必须完成正规注册备案，各项办托标准全部达标，收费标准公开公示，学年内保持稳定，杜绝乱收费。机构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推行医育结合科学照护，保育配比、人员资质、财务制度、安全保障全方面规范管控。目前项目在湘都区、信都区试点推行，符合条件的托育机构可自愿申报认定。全程托，家门口安心靠谱的托育，让家长带娃更省心更放心。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厚植城市精神，共建温暖之城。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生活大家帮，帮伴在行动。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烦心事儿、麻烦事儿、困难事儿，或是正能量让你感动的事儿，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2277-300。生活大家帮，我们就在您身边。
0: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路上听什么？邢台晚高峰，新鲜资讯，都市生活，美食尝鲜。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
3: 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邢台晚高峰，我是小丽。首先来关注这一时段资讯。我市开展多彩活动庆祝教师节，九月十号是我国第42个教师节，连日来全市各界围绕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筑尊师重教风尚主题，组织开展世纪宣讲、义诊服务等活动，向辛勤耕耘在一线的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的问候和祝福，营造尊师重教的浓厚氛围。我市首条骑行友好公交专线开通，9月7日，邢台交建集团华营城际公交开通全市首条骑行友好公交专线，满足广大骑行爱好者跨区域出行需求，解锁公交加骑行绿色出行新模式。据了解，该专线起点为邢台金融中心，终点为邢台大峡谷景区，途经百泉渊水公园、同心岛、德龙驿站、天梯山景区、爆香谷骑行小镇、抗大陈列馆等多个特色站点，可满足市民日常通勤、户外骑行健身、近郊文旅观光等众多重出行需求。专线实行固定时段发车模式，周一至周五去程的发车时间为早上的7点半、9点半，返程的时间为下午的15点和17点，周末及节假日发车班次将根据客流情况适时增加。并且在公交车上配有自行车放置区，骑行爱好者可携带自行车搭乘公交直达目标站点，下车即可开启户外骑行旅程。每辆公交车均配备专业应急急救箱，内置创可贴和常用的药品，可及时处理乘客在山路骑行途中发生的磕碰、擦伤等轻微的外伤。车内常备补胎的工具、简易维修套装，便于快速处理单车扎胎等常见的临时故障。公交车上还常配备能量饮料、电解质水、面包等物资，为乘客提供补给，助力游客以最佳状态享受出行乐趣。我市举办基层应急能力提升培训。近日，我市举办基层应急能力提升培训，聚焦基层应急处置痛点难点，补齐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短板，全面夯实基层安全稳定防线。1500余名干部职工接力骑行践行低碳理念。9月10日，邢台市筑市企业单位爱泉城干部职工挑战111畅行山水城接力骑行活动举办。1500余名干部职工组成29支队伍，赤城太行泉城1号风景赛道，传递低碳出行理念，擦亮泉城骑行职工同行品牌。这里是 FM 89.6 邢台经济广播正在播出的邢台晚高峰，我是小丽。

从前从前，白衬衫的上面还有一点点你流干了的鼻血，操场的后面，教室外的窗帘，亮出我还来不及。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理行男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育儿补贴申领全攻略，邢台宝爸宝妈注意了，本地育儿补贴政策已全面落地，申领攻略请收好。2025年1月1日起，邢台户籍合规生育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均可申领，每孩每年补贴3600元，补贴免征个税，直至孩子满3周岁。此前出生未满3岁的宝宝，按剩余月份折算发放。申领渠道：微信、支付宝搜索“计时办”小程序，均可线上提交材料，也可前往户籍地乡镇、街道线下办理，每年按时申请，分年度续领即可。申请信息由乡镇初审、县级卫健部门审核、市级定期抽查监管，每年分4批集中发放补贴。合规申领，官方保障，轻松领取育儿补贴，减轻家庭养育负担。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5: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6: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见到？
7: 这个事情需要招待一个部门啊。
6: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5: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8: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6: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5: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6: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5: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9: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10: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邢台晚高峰，我是小丽。那不少人呢觉得只有夏天的湿热才会滋生小虫，那入秋之后天凉，家里呢就不会有虫害。其实呢这是一个常见的误区啊。九月的这个中旬呢，昼夜温差呢比较大，室外的气温下降，那小飞虫呀、潮虫呀、蚂蚁呀、异鱼虫等等哈，会大量的往温暖恒温的室内迁移。秋天呢恰恰是小虫入户的高发阶段，不少人呢会发现家中莫名的飞出小飞虫，窗台那出现虫尸，那卫生间呢爬出了潮虫，厨房有蚂蚁等等哈，衣柜里呢也会见到一些小爬虫。那这些虫子呢大多是为了避寒觅食钻进这个室内，平时呢躲在缝隙、橱柜、下水道这些死角，白天呢不易察觉，夜里呢出来活动，污染食物、衣物，影响居家的生活。那今天的节目呢就和大家来聊一聊秋季居家的科学防虫的小办法，通过调整我们的生活习惯，清理卫生死角，来阻挡一些秋虫的入户。如果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您有什么小妙招，都可以拨打电话22771100和22771300来分享。同样在等待大家分享的时间里呢，先来给大家进入今天的生活小贴士。那第一个呢，就是秋季手机长期的放口袋呢，容易进灰尘和毛絮，定期清理充电口、听筒小孔，避免积灰堵塞，影响音质和充电的素质。第二个呢，是家中的木质桌椅呢还有地板的秋季干燥就容易轻微的开裂，日常呢应该避免这个长期的暴晒，只吹大风，保持这个温润环境更加的耐用。 雨伞、雨披秋季使用变少，清洗晾干后再折叠收纳，避免潮湿折叠产生霉斑和异味。那今天的最后一个小贴士呢，是家用遥控器长期不清理容易藏污纳垢，秋季干燥灰尘多，定期擦拭除尘，按键更加灵敏，使用也会更加的卫生。这里是 FM89.6 邢台经济广播正在播出的邢台晚高峰，我是小丽。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是家里怎么做一些防虫哈。那如果说您有什么防虫小妙招，都可以拨打电话22771100和22773000来进行分享。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2: FM89.6
1: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科学备孕护新生，优生优育育未来。优生优育是提高人口素质、守护家庭幸福、助力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石，更是每一个家庭的重要责任。适龄生育、孕前筛查、产前基因免费筛查是优生的根基。备孕夫妻需提前调理作息，戒除陋习，科学进补，从源头杜绝生育隐患。孕期按时完成各项产检，合理膳食，平稳心态，全方位守护胎儿健康发育。科学优育，赋能成长，把握儿童成长黄金时期，坚持科学喂养，适度早教，兼顾孩子体格、智力与心理健康，以优良家风浸润成长，培育孩子健全人格。科学优生优育，用心守护新生，呵护孩子健康成长，奔赴美好未来。厚植城市精神，共建温暖之城。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生活大家帮，帮伴在行动。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烦心事、麻烦事、困难事，或是正能量让你感动的事，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2277300。生活大家帮，我们就在您身边。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路上听什么？邢台晚高峰，新鲜资讯，都市生活，美食尝鲜。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
2: 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这里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广播正在播出的邢台晚高峰，我是小丽，畅聊下班路，共享好心情。那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是居家科学防虫的小妙招。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您有什么防虫小妙招，都可以参与节目，拨打电话22771100和22771300。首先呢，我们来说一说秋天为什么家里这个小虫子会变多哈。因为呢，第一点是气温，就是它的屋内的这个温度呢比较高，然后室外的这个温度呢比较凉，所以这个小虫呢是要找一些比较暖和一点的地方哈。那进入九月之后呢，这个夜间凉意很足，那户外的草地、楼道、外墙这个缝隙呢就温度很低，所以呢这个昆虫是没有办法正常生存的，而室内的温度呢是恒定温暖的，就成了小虫最佳的越冬过渡的栖息地。那大量的小虫顺着门窗的缝隙、下水道口、空调孔洞，然后楼道的缝隙呢就钻进了家里。第二个呢是秋季家中的这个食物残渣还有干货杂粮呢就非常容易招虫。秋天呢大家都习惯囤积一些杂粮干果、干货，像米面呀、红枣呀、花生啊、豆类哈，如果储存不当，就非常的容易滋生这个仓鼠小虫。很多家庭的这个米面生虫、干货起絮，并不是买的食材不新鲜，而是秋季温度的湿度太适合虫卵孵化。然后第三个呢，是居家死角的潮湿残留了蚓虫。秋天呢，我们开窗通风多，但是卫生间、厨房的地漏、洗菜池的底部、冰箱的缝隙，还有垃圾桶的周边呢，就非常容易残留一些积水、污渍还有残渣。秋季干燥呢，一点一点的潮湿呢，就会污渍，就会成为小虫聚集繁殖的温床。那很多人呢，对待这个居家小虫的方式呢，就是看见一只拍一只，看见一群喷药，那治标不治本，越杀越多。真正科学的秋季防虫呢，核心不是杀虫，而是断水源、断食物、断通道，让家里变成小虫没有办法生存的环境。那防虫的方法呢，第一点就是厨房防虫，守住家里的重灾区。厨房呢是居家防虫的重中之重，也是蚂蚁、小飞虫和蟑螂最喜欢聚集的地方。那秋季厨房的这个防虫第一原则呢，是不留残渣、不留积水、干货密封。日常做完饭呢，台面油污呀、食物的碎屑呀，及时的擦拭干净，不要过夜残留。那洗菜池每晚睡前呢，也要擦干积水。地漏的位置呢，要定期的清理菜叶残渣，避免腐败发酵，然后以吸引这些小虫子。那在这里呢，重点要提醒大家一点哈，秋季所有的这个杂粮、面粉、大米、干果必须全部的密封保存。秋季气温不冷不热，最适合虫卵孵化，散装裸露存放的米面呢，十天半个月就会批量生虫，可以用密封罐、密封袋来分装存放，隔绝空气和虫卵，从根源来杜绝仓鼠的虫害。那这里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广播正在播出的邢台晚高峰，我是小丽。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是家里的这些小虫子应该怎么预防？如果您有什么防虫小妙招，可以拨打电话22771100和22771300来进行分享。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2: FM 89.6
1: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3: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路上听什么？邢台晚高峰，新鲜资讯，都市生活，美食尝鲜，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
4: 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我是小丽，畅聊下班路，共享好心情。这里是 FM 89.6邢台经济广播正在播出的邢台晚高峰。那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是居家科学防虫啊，就是秋天呢、啊、咱们怎么样防治这个家里的这个小虫子哈、啊。如果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您有什么小妙招，都可以拨打电话22771000和22773000来进行分享。那继续给大家来分享这个防虫的方法啊。那卫生间防虫和堵住入户通道，这个呢就是防虫比较直接的一个方法啊。像秋季的这个潮虫呀、小飞虫呀、小黑虫呀等等，绝大多数呢都是来自于卫生间的下水道。很多家庭的卫生间呢看着干净，但是地漏的缝隙很大，下水管道没有封闭，那管道内的虫卵、小虫就会顺着管道爬入室内。秋季居家打理，建议大家呢检查家中所有的地漏、下水口，那不用的排水口呢要及时的封堵，常用的地漏呢应该保持有水封存，水封呢可以隔绝管道异味和爬虫上涌。每晚呢简单的清理地漏毛发污垢，保持干燥的洁净，不给小虫子呢生存的空间。像卫生间的这个角落呀、马桶的底部还有洗手台的这个缝隙呢，非常容易积攒这个灰尘和潮气，定期擦拭干燥，保持干爽，潮虫和爬虫呢自然就不会停留。那还有一点呢是像这个床台和阳台它怎么防虫哈。像九月秋风呢就是很多哈，那很多小飞虫它夜晚呢就会有这个趋光性，那晚上的室内灯光亮起呢，室外的小虫就会聚集在纱窗、窗台，顺着缝隙呢来钻进这个屋内。大家呢可以检查一下家里的纱窗是否有破洞，窗缝是否有漏空啊，然后呢老旧的纱窗呢要及时的更换，缝隙呢可以简单的贴条密封，夜晚呢要开灯休息的时候尽量关闭纱窗缝隙，减少小虫的飞入。那阳台绿植呢也是小虫聚集地，盆栽土壤潮湿，腐质至多，容易滋生小飞虫。秋季花盆的这个托盘呢不要长期的积水，定期的清理落叶。

叶、腐叶，保持盆栽的干净和清爽。第四点呢，是衣柜还有储物区的这个防虫，要保护衣物家防啊。很多人呢只在意看得见的一些小虫，忽略了衣柜呀、收纳柜里的隐藏的这个虫害啊。像秋季换季衣物大量入柜，衣柜温暖避光，安静封闭，非常容易滋生蚁蛆或者是蛀虫，咬坏这个衣服和被褥。那秋季收纳衣物呢，务必要保证干透干净，没有潮气再入柜。衣柜呢一定要保持干燥通风，不要长期密闭闷潮，然后可以放置天然的防潮防虫的物件，保持衣柜干燥洁净，杜绝蛀虫衣蛆滋生和保护秋冬的衣物。还有一点挺重要的啊，就是养成居家干净的这个习惯。秋天呢，咱家里不用每天大面积的深度消杀，但是一定要做到没有积水、没有残渣、没有堆积的杂物。长期堆放的这个纸箱呀、塑料袋呀，还有闲置的杂物呢，是小虫子最好的藏身窝点。纸箱呢，吸水反潮，那阴暗避光，非常适合小虫子这个栖息繁殖。建议家里闲置的纸箱呢，要及时的清理，不要长期的堆积在这个角落里。日常的垃圾呢，一定要做到日铲日清，不要在家中过夜堆积。果皮厨余垃圾呢，一旦过夜，一夜之间呢，就会吸引大量的这个飞虫呀、蚂蚁呀。咱们一定养成每日清垃圾的好习惯，是最省心的防虫方式。这里是 FM89.6 邢台经济广播正在播出的邢台晚高峰，我是小李。那今天的话题呢，就是咱们怎么预防家里的这个小虫子，来防治它啊。如果说你有什么好的防虫妙招的话，可以拨打电话22771100和22773000。

0: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路上听什么？邢台晚高峰，新鲜资讯，都市生活，美食尝鲜。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
1: 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这里是 FM89.6 邢台经济广播正在播出的邢台晚高峰，我是小丽。那今天的话题呢，就是秋天我们应该怎么样去防治家里的一些小虫子。刚才呢也给大家分享了一些这个防虫的小办法哈。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来分享一下听众朋友们的留言哈，一起来听一下。刘女士留言说，每年一到秋天呢，家里的这个厨房就爱出现一些小飞虫，怎么喷药都除不尽。后来呢，她就改掉了这个米面裸露存放的这个习惯哈，所有的干货全部密封，每天晚上清理这个厨房的积水残渣。她说今年家里是干干净净的，几乎呢是看不到一些小飞虫，真的是特别的管用哈。还有一位带孩子的宝妈哈，她说她姓张哈，留言说，她说家里呢是有孩子的，不敢用什么杀虫喷雾哈，怕有味道也不安全。他呢主要是靠保持家里干燥，垃圾日清，地漏风堵，家里没有潮湿死角，虫子呢就明显少了很多，居家呢也非常的干净，也安心。还有一位刘阿姨啊，刘阿姨是我们的这个老听众了哈，她说以前总以为虫子呢只有夏天多，然后呢年年秋天就是纳闷哈，家里为什么又虫子呢？她现在才知道是秋虫进屋避寒，每年九月呢她都会清理家里的一些杂物，封堵窗缝，家里呢会清爽干净，再也就没有这些爬虫的困扰了。王先生留言说，他说平时我上班哈不在家，那晚上开灯呢就容易招一些飞虫，他现在呢就是提前在傍晚的时候就把这个纱窗给他关好，不让小虫呢飞进屋里，简单的一个小动作，家里呢就干净了很多。那听完大家的这个分享呢，我们就明白哈，居家防虫呢从来不是靠药物消杀，而是靠日常干净的生活习惯。秋天的小虫呢全部是驱温、驱湿、驱食物而来，只要我们家中没有积水、没有残渣、没有堆积、没有裸露的食材，保持干燥通透、整洁有序，那虫子呢就没有生存和繁殖的条件。秋季防虫呢不伤环境，不用频繁的用药，靠细节打理就能轻松的守住居家干净整洁。那金秋时节，天气舒爽，正是家里打理家居、优化生活环境的好时候。把家里的卫生死角打理得干干净净的，把入户通道呢提前给它堵好，把这个储物习惯呢也调整到位，那我们的居家环境自然是清爽整洁、干净宜居的。在这里呢，也是愿每一位听众朋友们呢都能够拥有干净舒心的秋日居家环境，四季安然，生活顺遂。那这里是 FM89.6 经济生活广播正在播出的邢台晚高峰，感谢您的收候与收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是小丽，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0-3岁宝宝科学照护指南，家里有0-3岁小宝宝的家长注意了，国家出台婴幼儿照护指导政策，照护坚持家庭为主，托育补充，家长承担主要抚育责任，社区正规托育机构同步提供配套支持，合规托育机构均完成登记备案，开设全日托、半日托、临时托等多元服务，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兼顾体格、语言、社交全面发展，严格落实安全与卫生管控，机构师资团队持证上岗，专业过硬，为宝宝提供精细化照护与科学启蒙。专业托育能够补齐家庭教育短板，通过系统化课程激发宝宝多元潜能，科学解放家长，精细养育孩子，助力宝宝全方位健康成长。厚植城市精神，共建温暖之城。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生活大家帮，帮伴在行动。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烦心事儿、麻烦事儿、困难事儿，或是正能量让你感动的事儿，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2277-300。生活大家帮，我们就在您身边。

的美丽，我的自信，多想快乐，多想权利，踩着平底鞋的率性，散发天生的魅力。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生活不必如此拘谨，随意潇洒最是坦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张作霖离开三界沟回家，路上无话到家了，他娘正着急呢。你哪儿去了？去了好几天呢。张作霖说瞎话，他娘呢也没深追问。张作霖一块石头落了地了，心说下一步该办我的事儿了。这天他把王德发、金立平给找到他那屋去了，酒菜都准备了，关上门不让旁人听。两位哥哥，你们俩知道我上哪儿去了？你不是张了钱去了吗？也对，要说不是为张了钱呢，也是瞎话。我去找好朋友去了，我借了点东西，我打算找程大晃报仇啊！这口气不出来，就得把我憋死。你怎么报仇？怎么报仇？血债要用血来还。他把我收拾的死去活来，我也得如法报复。我能叫他好受得了吗？话虽如此，你老程家有钱呢，家里还养着俩炮手呢，那玩意儿户大人多，你不得吃亏吗？甭怕那个，胆小不得英雄做呀。我不求别的，我求你们二位给我帮帮忙，打打下手，我去干，你们就给我打打下手，跑跑龙套就行。行啊，那我们干点什么？干点什么？我李平哥，你正好也没事儿，明天呢，你买几包果子，到程家洼去一趟，去见见程大晃。你就说上回这事儿呢，给程爷找了不少麻烦，承蒙程爷高抬贵手，不究既往，我们非常感激。我代表老疙瘩了，给您送点礼来。您大人不见小人怪，反正你又会唱大鼓，什么词儿你没有啊？但呢，这是假的，实则你去替我摸摸礼。你看老程家都有多少人？程大荒在家干什么呢？你探听明白了就算完事儿。晚上我就找他算账去。你打算怎么算？怎么算？我打算把程大晃的小子逼了出来，逼了到什么地方我还没想好呢。等我猜测到，我他妈绑他这片，叫他们家也拿钱赎，让他加倍受罪。他们家要答应还就罢了，不然我就爽片。爽票就把人整死了。王德华和邢丽萍哪干过这个？听张作霖一说呀，俩人什么也吃不下去了。邢丽萍那脸都绿了。老嘎子，但能容人且容人呐，那咱对付不了人。吃吧，丽萍哥，你胆小，你走。我不用你行吗？我瞅你活的窝囊。别呀，老嘎子，你这火怎么这么大？我是说，就咱仨人，我们俩还是窝囊废，又帮不了你什么忙。你万一再吃亏，张作霖在腰里噌，把六轮子拽出来，啪往桌上一放，有这玩意儿你们怕什么？你闹了半天整这玩意儿去，对，我有这颗枪，我什么也不怕，能敌住他千军万马。你们俩要胆小，趁早别去，就我一个人的。你说事儿盯在这儿呢，王大发是个秧子，人还窝囊，还胆小，一瞅这要干真事儿，王大发腿肚都有点转筋了。但是呢，一看张作霖的火气那么爆，还不敢说别的，行，舍命
2: 裴云罗，怎么脑袋掉了？我的儿子
1: 都要哭了都。张作霖也不敢乐，二位不勉强啊，你们放心，没你们什么事儿，这事我自己去办，出了楼子我担着，商议一定。马上他们按计划行事。第二天，张作霖揣着枪，化了化妆，带着王德发行李亭起了身了。行李亭买的果子点心，奔程家洼。张作霖在那他一踩到，那野地有一座三义庙，那庙香火也不盛，院墙挺整齐，但是大殿呢已经有点坍塌了，这院里啊就变成厕所了，来往的人都上这方便了。张作霖看这行，我他妈把程大旺逼了出来，就搁这三义庙，然后叫他们赎啊。他盘算着不说，行李亭到了老程家了，砸在门等进去，管事的问什么事儿。邢立平一笑，我打算见见程大爷，我是二道沟的，大概有认识我的，我是耍手艺的剃头匠，我叫邢立平。听说过，我们大爷不在家呀。哟，哪儿去了？上海城呗。

0: 哪儿去了？我们大奶奶在家呢，你等等吧。结果成了话的小子捡了个便宜，有一趟买卖打算做，不在家。他这媳妇也不是好人，从奉天呢赎出来的妓女，有个绰号叫自来红，在这儿当家主事，出说简短。他亲自接待的秦丽萍，秦丽萍会来事，小嘴能说，把礼物往上一借，就说谢过程大爷，咱们怎么回事？自来红也知道这个事儿啊，算了吧。哎呀，往后啊，为人处事啊，多加检点就得了。我们程大爷呀，别看脾气不好，人心还是不错的。150两银子就答应了结了，不然的话，那老张家还不得坑家荡产呢？
1: 是是，您说的对，您说的对。
0: 那大爷什么时候回来？那可不一定。他一高兴啊，还许年根才能回来呢。
1: 啊，那好，小人我就不讨扰了，我告罪告罪。
0: 临往外走的时候，邢丽萍就发现房檐下有把椅子，坐的黑胖。这黑胖有30来岁，腰里头别着家伙，就知道是他们家的保镖。除了这么个人之外，还没看着旁人。就这样，邢丽萍离开这儿了。等到了村子外头树林里头，张作霖在这等着。邢丽萍把经过讲述一遍，张作霖一皱眉，他妈的，真不巧啊！妈，这小子不在家怎么办呢？等着他，他不定什么时候回来，我这着急。又一张摇的，既然你老婆在家呢，我就绑他的票。我看你他妈着急不着急。张作霖打定主意回到家了，让他姐姐帮忙给他做了个面具，因为这次他上三界沟没白去，

0: 口，这玩意不好办。做个面罩，抠俩眼睛，这玩意一套上，声音再一变，一般人不知是谁。另外呢，还做了个黑褂子，腰里系着根大布。果然把这套穿上，就变了。把他姐姐吓得心惊肉跳啊！我兄弟，你整这干嘛？哎，姐姐，你甭管了，我叫你怎么干你怎么干得。大兰明知道不是好事，不敢劝。等着做好了，张作霖一实验，心满意足，当天晚上就行动，让那王德发在三义庙这放风。王德发腰都直不起来了，
1: 哎，我的妈，
0: 那都要吓死了。这邢丽萍呢，在小王家坨的村口，张作霖告诉你不能露面啊，如果我们打起来，你们抽身就跑，千万别管我。
1: 我知道。
0: 张作霖嘱咐完了，拎着六笼子进了小王家坨。盘子早都踩好了，从后墙这儿，张作霖先爬到树上，然后噌窜上墙头，身子一吊个跳院里去了。因为邢丽萍踩着盘子，他们家没养着狗，这是最放心的事儿。蹑足潜伏，赶奔程大晃的卧室。奇怪的是，程大晃没在家呀。灯光没直灭，屋里有人说话，听不太真。张作霖爬到后窗户这，把耳朵贴在这仔细听，也没听清楚。后来他仗仗胆子，把这窗户纸捅了个窟窿，往里头看看。床上的帐帘撂着呢，外边八仙桌上灯没纸。听见有人在屋里吃吃吃直笑，知道不是好事，心说莫非常的话这小子回来了，要不就是自来红没说实话。他拎着枪围着宅子转一圈，别人都在熟睡，没事儿。张作霖仗着大胆回来，轻轻一推着房门，他进了屋里，喊枪就窜到床前，右手一撩这床帘，枪就举起来了。办事的床上躺着一男一女，谁呀？本宅的女主人自来红，那男人可不是程德晃，正是他们家的炮手，叫周老黑，就是邢丽萍看见那小子腰里带家伙的。闹了半天，这自来红不是好人，老爷们不在家，他就跟这保镖，哎，他们俩狗扯羊皮，正好让张作霖给堵上。张作霖把手枪这一晃，把这一对狗男女吓得都没脉了。趴下，哎，我们听话，趴下。张作霖一滑了，那周老黑这小子有一颗独角龙，就在枕底下压着。张作霖把这枪就没收了，然后不容分说，先来点下马威呀！把这六轮子一吊个，拿着枪把子照着周老黑的后脑勺和后背，啪啪啪啪啪，就十了下，把这小子打的小狗叫啊！打完了。张作霖拿绳把他捆上了，把自来红也捆上了，然后就说：“知道我谁吗？”他戴着蒙面罩呢，谁知道他是谁？哎呀，好汉一是绿林好汉，妈的嘞！程大晃哪去了？上海上做买卖就没回来，什么时候回来？不一定。张作霖一听这是真的，自来红没说瞎话。然后他用枪管指着这个周黑子，问你叫什么名？免贵姓周，因为我长得黑的光，我叫周黑子，也叫周老黑。你是干什么的？我是雇来的保镖，我不是他们家的人。那你干什么的？我

0: 我不是人呢，我打算取个乐子。左右又是一顿嘴巴子，妈的，程大晃瞎了眼吗？雇你这么个东西，当了王八他都不知道。我告诉你，周黑子，今天爷爷高抬贵手，饶你不死。
1: 我谢谢爷爷。
0: 慢着，我留下你这口气儿，非非常事。你告诉程大晃一声，就说好汉爷爷钱的事儿，需要文件500两。听见没？
1: 听见。
0: 文件500，让他明天晚上这时候给我送到三义庙。出了村子不远有座破庙叫三义庙，你知道吗？
1: 知道知道，
0: 我还在那拉过屎呢。
1: 就是那，
0: 就这时候啊，把钱送去还就罢了，要误了一会儿我就爽片，我把这娘们整走。怎么？
1: 哎，好好好。
0: 张作霖把自来红的嘴给堵上，让他穿上衣裳把他捆好了，把自来红架出来，然后把他绑到三义庙，让王德发和邢丽萍看着。这两位呀，吓得心从嘴都要蹦出来了。
1: 别
0: 问怎么回事。张作霖说别多问，你们俩没别的事儿，就在三义庙好好看着这女的，不行亏待她啊，到时候把她嘴里东西拽出来，让她传出去，该吃饭的时候给她饭吃。我在外头寻风造哨，明天晚上咱这钱就来了。安家堂不说呀，单说周黑子一溜烟跑到海城，还真把这程大晃给找着了。当他把情况跟程大晃一说，哎呦我的妈，程大晃好像没瘫在地上，一溜风回到家里的，糟糕，哎呦，500两那也是钱呐，好在还不太多，准备了。冲他来说，真凑500两银子不算费事，把钱凑齐了，盼哪盼哪，好不容易，快到时候了。程德光提心吊胆，带着周黑子离开了家，赶奔三庙。这程德光啊，不服气，一边走一边说：“我他妈姓程的，也不是省油灯。”打我的主意没那么便宜，等我把人赎回来，我非报复不可。病了，周黑子可吓坏了，我懂了，吃亏就吃亏吧，真要把祖母奶奶赎回来平安无事，你就念佛吧。你知道来地小他妈多狠啊，他自报是辽西的樊界沟青马坎的，他是杜立三手下的人，杜阎王的人，你得罪得起吗？就海城把全部的人马都调动起来，也架不住杜立三一划了，何况是咱们吃亏吃亏吧，你可千万别想这事儿。说着话看见三一庙了，这程德晃不敢过去，让周黑子拎着500两银子往前走，程德晃蹲在一棵树后头看着，不过挺黑，也看不出什么来。单说周黑子拎着500两银子到庙门这儿了，有人吗？好汉爷爷在里边吗？张作霖等着呢，请，就在手机端着。一听来了，告诉邢丽萍、王德发赶紧走，俩人从后门就跑了。那个他庙怎么有后门？他们掏了个窟窿，就为撤的时候方便。他们俩先走了。张作霖提高了嗓音就问：“谁？”“好汉爷爷，我呀，我叫周黑子。”按

0: 爹命令给您送钱来了，站着别动，送了多少？500两，搁着钱给我扔进来，我先过过数。好汉，咱话说一句啊，给钱你可得放人呢。废话，把杜三爷手底下的人向来说话就算数。哎哎，我这就把钱给您扔进去啊。爸爸，搁墙扔进来。张作霖看看没有什么动静，打包一看是一点不少，这才把自来红绑绳给解开。张作霖二话没说，提溜一转身，从自开的那后门就钻出去，逃之夭夭。周黑子等了一会儿没动静，好汉爷，我好汉爷，我进去行不？自来红哭着在里边出来了，人都走了，你们还咋呼什么呢？哎呀，我的祖母奶奶呀！啊，走了走了，快点回家吧。出了三义庙，见着程大晃，程大晃又惊又喜。跟周黑的架着自来红回了家了。您说这程大晃能完得了吗？他打什么主意？怎么报复咱不说，单说张作霖。张作霖等回来啊，先把这面具都把它销毁了，我这玩意不能留着。把枪带好了，明天回家。外人不知道。到了次日，张若琳心虚过了，也缓过乏来了，装作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似的，告诉王德发，属你的房子地给你，这300两是你的。我兄弟，我那房子地我都不要了，我也不熟了，你想想我是哪弄钱去？冷不丁上来一熟，人家不得怀疑啊，这钱哪来的？再说呢，程家洼离这也不太远，那的事肯定众所周知，人家可就合计到咱头上了。干脆我什么也不要，咱有钱咱再另盖房子。来，张作霖一听，他想的还挺周到。好吧，要那么的，你跟我姐姐结婚，我就买点砖，或者叫乡亲们帮忙，在我们家旁边盖3间房。哎，听着好，最好最好是不露声色。他这机会好办，别人的机会呢，想法都还上了，都还完了。张作霖就仔细拼这信儿，可了不得了。这二道沟都传遍了，听说没什么事儿，程大晃他们家被抢了。你别白活什么抢了，被绑架了。叫谁绑的？三界沟的杜立三呗。是啊，那肯定有内线，没有内线不能，那还用说吗？把自来红给绑了，官府最近派下人叫缉拿凶手，听说本地有土匪，官府放出方来了，不清查彻底是绝不罢手啊！张作霖一听，祸到临头了。我看看事情发展的怎么样。要实在不行，真应了汤二虎张四飞的话了，我非得加入土匪，活不了啊！张作霖就做好了一切准备。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FM 89.6邢台惊喜生活广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

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喊出我爱你。这里没什么稀奇，因为我 lucky， 所有郁闷和分歧

0: 上天也许没有赐予你白马王子的光环，但你依然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让人惊艳的黑马王子。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星海经济生活广播。

0: 个节目，表演者青年歌手谢小娜，表演歌曲《采姑娘的小蘑菇》。
1: 说什么呢？
0: 对不起，采蘑菇的小姑娘。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杂的花花世界，不管你有多累，回家也要放下所有的防备，躲进浴缸，听听音乐，早点睡。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这首歌是要谢谢我妈妈的辛苦。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0: 让宝贝们都去睡觉吧，和 FM 89.6一起潜入深深的夜色海洋。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您现在

这首歌是在我上小学那个时候出的，1993年，而那个时候常跟我爸去唱卡拉 OK， 就是现在说的 KTV， 形式可能会有一些不一样哈，比如说一个大厅有很多张的桌子，还有手写点歌，而我爸常点这首歌，唱完了到尾奏部分，我爸就闭上眼睛，特别陶醉的表情。我心里就想，快快结束，快结束，我要唱我的肚情，还有千年等一回，还有一无所有。有一些说法一说出来就充满着年代感，比如说刚说的卡拉 OK， 还有像大哥大、彩电，这些说法一说出来会暴露你的年纪。今天这半个小时，我们将听到90年代的四大天王。

他们的四首歌曲。第一首歌曲来自于1993年张学友的《情网》，作词刘余瑞，作曲伍思凯。这样的一首歌曲，至于喜欢听歌、喜欢听老歌的各位，一定不会感觉陌生。但这首歌曲的曲子创作背景，也许说了之后，你会感觉呀，原来是这么来的。话说是有一次，这首歌的曲作者伍思凯，也就是唱那首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的伍思凯，他到北京的时候遇到一个卖烤羊肉串的小摊，这个时候脑子里想到那首掀起你的盖头来，然后根据这个旋律想到刚刚这个情网的旋律，虽然说我还没有能够把那个掀起你的盖头来和请你再为我点上一盏烛光哪一句直接对应起来，但是官方的解释就是说这个灵感来自于那首著名的掀起你的盖头来。这些老歌当中总是住着我们的很多往事，以及一些也许我们未曾注意但是曾客观发生过的故事，于是我们就着夜色来听听老歌，聊聊生活。刚才听的是张学友，现在是刘德华，也是1993年，这首歌林秋离作词，熊美玲谱曲，夫妻档所创作的歌曲，应该也是90年代很多朋友唱卡拉 OK 必点的一首歌，还是那个时候的点歌台节目当中常出现的歌曲，谢谢你的爱。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初期，可以说在流行音乐当中，各位听的最多，每天也关注最多的就是四大天王。那个时候的小朋友们、年轻人们可能都买过四大天王的贴纸，还有文具盒上呀，各种地方可能都会有四大天王的头像。而今天这半个小时，我们通过音乐的方式让四大天王再一次的合体。刚刚这样的一首歌曲《谢谢你的爱》，你应该很熟悉，因为歌曲太红，可以说只要经过那个年代的各位一定听过这样的一首歌。但其实这首歌的创作前后花了不到40分钟。这首歌背后故事是这样的，专辑的制作人周志平老师口头向林秋离邀请给刘德华写一首歌曲，而林秋离老师答应之后回到家跟太太熊美玲女士说了这样一件事儿，熊美玲女士也觉得挺好的呀，然后这事儿就搁置了起来，等待正式约稿再开始写。两个月之后，林秋离接到周志平老师的电话，说他正准备去机场，顺道经过他们家，想去把这首歌给取走。电话一挂，林秋离先生给正在拖地的熊美玲女士说：“美玲，歌呢？还没写是不是？”然后熊美玲女士赶紧把拖把一扔，冲进工作室，抱起吉他开始刷刷刷的弹，然后就把这首歌的曲子写了出来，赶紧交给她的先生林秋离，来来填词填词。于是前后花了不到40分钟，就写出了这一首传唱到今天的《谢谢你的爱》。我们来继续往下走，听到郭富城的对你爱不完，这首歌1990年。刚才两首歌也许会有那么一些抒情甚至伤感，而现在气氛会活跃起来，这是由陈乐融填词，原曲来自于田园俊彦的《剪影无法起舞》。

又突然想互相伤害一下，那就是请问这首歌曲当中有多少个爱跟你抢答。最近为什么总提这样的问题呢？比如说请问动力火车的当里边有多少个啊。虽然说这样的歌曲咱们都很熟悉，但是我们也得接受慢慢的会有些朋友感觉不熟悉。我们听到这首歌可能会想到当年练过的舞，包括手该怎么去摆，还有这个舞步该怎么着，但是也会看到有朋友说四大天王谁啊，郭富城谁啊，不认识。以前我可能会觉得你装吧，怎么可能不知道四大天王，不认识郭富城。可是后来在我身边开始陆续出现，比如说有朋友非常严肃地问我说张艾嘉是谁，王菲的代表作不是《致青春》吗？这才发现真的如电影中说的，一代人的芳华终将逝去。可是如我这般的即将步入中老年的朋友们也不必沮丧，因为有一句名言说得好，不信抬头看苍天饶过谁。谁都年轻过，谁也都会渐渐老去。当我们在步入到人生的中程甚至于下半程的时候，听到那些我们在正青春的时候听过的歌曲，这个过程其实也就是所谓的致青春。我们都会面对昨天越来越多，明天越来越少这回事儿。我们也都会面对突然间听到一首歌一下子有一些想哭的冲动。每个人都是如此，每代人都是如此。今天在听我们这代人在90年代初期，所有地方都在播，所有人都在听，都在唱，都在学的四大天王他们的四首歌曲。听过张学友的《情网》，刘德华的《谢谢你的爱》，郭富城的《对你爱不完》，现在当然该有请黎明。这是1991年谢明迅作词，林冬松谱曲，《今夜你会不会来》。

不知道各位跟我有没有一样的感觉，听这歌的时候没有太在意歌词是什么内容，就会觉得这个旋律好舒服好舒服哈。这首歌辛晓琪唱的《爱的回答》，这个旋律可以说有点洗脑，但是这个洗脑和那些所谓神曲的洗脑也完全不一样。你可能听完之后脑子里全在回旋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这调调对不对？这歌是由易家扬老师填词的一首歌曲，原曲叫做《特鹿之歌》，来自于手岛葵这个日本歌手。多年之前有听友跟我说，哎李坠，我想找找你节目里播那首《特务之歌》。嗯，我说我什么时候这么大胆播《特务之歌》，后来发现哦，《特鹿之歌》。再后来又有人说这首歌出自于《海地战记》，不好意思，是《地海战记》，又串台了。这是宫崎骏的儿子宫崎武郎的作品《地海战记》当中，由当时宫崎武郎的女朋友手岛葵唱的《特鹿之歌》，也有人翻译叫做《色鹿之歌》，反正就这意思啊，你知道。经过易家扬的填词之后，变成《爱的回答》。爱的提问和回答这事儿，越年轻的时候咱越爱做。比如说，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呢？你当年喜欢某一个人，有一次在大山或者大海这样的场景当中的时候，就算知道不可能没结果，也会对着大山大海吼谁谁谁我喜欢你。然后来看台湾地区偶像片看多了哈，又变成了谁谁谁我选你。现在咱学会了把那种没有结果的喜欢和爱恋静静的放着，别吼出来，别吵到别人，甚至于花花草草。因为现在怕万一对着阳台吼谁谁谁我喜欢你我选你，听到远处传来一个滚，那怎么办呢？脸上都挂不住呀。有一些爱可能慢慢变得不需要回答，就是我一个人的事儿，我自己消化消化，感受感受，过去了就是过去了。在那个过程当中，你让我体会到想念，让我体会到脑补，让我体会到甜酸，那也是人生的经历之一。人生有好多好多悸动，但并不一定每次悸动都会有结果，而这些也就是爱所要付出的代价。

张艾嘉在1992年唱的《爱的代价》，李宗盛写的一首歌，这首歌也是老歌节目最常播的一首歌。张艾嘉他唱这首歌，我想到清汤寡水这个词汇，在这儿这个词不是贬义的，而是就像是一碗清汤端到你面前，你可以根据你的想象和你的喜好去加入你的调料，而不是一盆已经非常浓的汤，你没法怎么去加。所以在这样的歌曲当中，你发现至于每一个人好像都是有故事的，好像每一句话都可以拎出来发一条朋友圈，而且显得自己非常非常的深刻。还记得年少时的梦吗？像朵永远不凋零的花，陪我经过那风吹雨打，看世事无常，看沧桑变化。后面就不念了，因为一念就是一整首歌。这首歌其实是李宗盛当年写给姐姐的，而并非是单纯的情歌这么简单。多年之后的2007年，李宗盛在台北的小巨蛋现场唱这歌的时候哭得不像话，没法继续，于是张姐张艾嘉牵着张信哲和梁静茹走上场去，拍拍肩膀，小李没事儿，我们在呢，然后一起不停地唱，走吧走吧，人总要学着自己长大，走吧走吧，人生难免经历苦痛挣扎，走吧走吧，为自己的心找一个家，也曾伤心流泪，也曾黯然心碎，这是爱的代价。我承认我曾经有一次在排过单的时候，在一个阴天的下午排到这首歌，一个人哭得不像话，然后跟我一朋友说，那天我排的是张艾嘉的念念版，他听那个版本，他说我听完之后倒没有想到什么爱情往事，但我想我妈了，我想小时候我妈给我唱歌的时候那种静静的安详的表情，然后他给他妈妈打个电话，妈妈也说好想他。这些老歌里住着好多好多你的感情，你的回忆，所以我并不需要煽情，只需要歌声起，一切的一切就在你的脑海里翻江倒海了。

听不信这首歌居然是1984年的，很有可能比此刻在听的很多朋友的年纪都要大的一首歌，由林敏聪作词，陈斐丽谱曲，谭咏麟最重要的歌曲之一《爱的根源》。这样的一首歌在内地的知名度可能不算特别特别高，但这首歌确实是很经典，《爱的根源》。我们来说爱，我们来说情，但爱和情放在一起，真的不单单是指爱情。可能是爱情，可能是亲情，可能是友情，这样的爱的根源究竟应该长什么样子呢？

有四个词汇：在意、理解、心疼、欢喜。首先，当你身边某一个人，他打心底的在意你，并且理解你，然后看到你难受的时候，看到你过得不好的时候，打心底真正的心疼你，在你有好消息的时候，没有一点点的什么嫉妒的心理，单纯的为你感到欢喜，这应该就是爱或者情的根源吧。可能是一个能够跟你牵手走一生的人，可能是一个挚友一生的朋友，也可能是亲人。这半个小时可以说是爱的辩题，我们听过爱的回答、爱的代价、爱的根源，而最后一首要放的是爱的箴言。首先这个形式得统一，爱的什么什么，然后字数还得统一，还有就是歌手名字都得是三个字。每一天都会听好多歌，每一天都得排好多好多歌单，希望我选的歌，希望我排的单能够让你喜欢，至少不讨厌吧，那我存在的价值就得到一点体现了。今天就这样了，最后一首是罗大佑在1983年唱的《爱的箴言》，我是李志，谢谢你在这里。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0: 夜深人静的时候，躲在自己的时间里又何妨？让每一个夜晚同样精彩。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星海经济生活。

0: 美好的一天正在窗外等着你，快来迎接一米阳光吧。新的一天要有好的心情哦。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晨光相伴，开启崭新一天，愿你平安顺遂，万事安康。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理行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全程托，家门口放心托育，宝爸宝妈不用发愁，0到3岁婴幼儿照护难题有解决方案。邢台市重磅打造本土普惠托育品牌全程托，品牌秉持幼有善育、育有优教服务理念，入选机构必须完成正规注册备案，各项办托标准全部达标，收费标准公开公示，学年内保持稳定，杜绝乱收费。机构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推行医育结合、科学照护，保育配比、人员资质、财务制度、安全保障全方面规范管控。目前项目在湘都区、信都区试点推行，符合条件的托育机构可自愿申报认定。全程托，家门口安心靠谱的托育，让家长带娃更省心、更放心。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厚植诚实精神，共建温暖之城。FM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生活大家帮，帮办在行动。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烦心事儿、麻烦事儿、困难事儿，或是正能量让你感动的事儿，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2277300。生活大家帮，我们就在您身边。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1: 育儿补贴申领全攻略，邢台宝爸宝妈注意了，本地育儿补贴政策已全面落地，申领攻略请收好。2025年1月1日起，邢台户籍合规生育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均可申领，每孩每年补贴3600元，补贴免征个税，直至孩子满3周岁。此前出生未满3岁的宝宝，按剩余月份折算发放。申领渠道：微信、支付宝搜索“计时办”小程序，均可线上提交材料，也可前往户籍地乡镇、街道线下办理，每年按时申请，分年度续领即可。申请信息由乡镇初审、县级卫健部门审核，市级定期抽查监管，每年分4批集中发放补贴。合规申领，官方保障，轻松领取育儿补贴，减轻家庭养育负担。
2: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生我材，那就必定有用。只要有梦想，总有一天墙角也会盛开花朵。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科学备孕护新生，优生优育育未来。优生优育是提高人口素质、守护家庭幸福、助力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石，更是每一个家庭的重要责任。适龄生育、孕前筛查、产前基因免费筛查是优生的根基。备孕夫妻需提前调理作息，戒除陋习，科学进补，从源头杜绝生育隐患。孕期按时完成各项产检，合理膳食，平稳心态，全方位守护胎儿健康发育。